0: 在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Dan Zielinski on bass. We have Lawrence on guitar.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And Tony, are you read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们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每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救命啊！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会文库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各位好，我是晶晶。现在被你发现，今天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迪丽热巴毛不易《浴火成诗》。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军多军种可联合打击大型舰艇编队，人民军队制胜向强。
2: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3: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4: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续无人机立即起飞。
5: 在空运进赴一号空域，
6: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7: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4: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7: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8: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 我们将会对这些攻击进行反击。经做视频，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攻击反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0: 好。
1: 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智能防空系统。

0: 防空炮的完毕，我舰人员安全，五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灵活的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1: 减36。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12。
2: 歼击机 K 减32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无人机成体系应用首次公开。
1: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2: 开始 BBRT。
3: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A，持续的跟踪监视。
4: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13栋，请示开车。
5: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4: 明白。
6: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4: 飞机状态都准备好了。
6: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4: 目标呢？
6: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1: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2: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7: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6: 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3: 我们都是一个小的连子，没有任何一个
6: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流。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北京街头外卖小哥卢浩然送餐途中遇到一位老人的求助，称要去救老伴买一种救命药。我们来关注这样的
8: 老人的哭声，让民警也跟着揪心，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在几分钟前，民警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外卖小哥，当时他正在送餐，偶遇了这位无助的老人。
9: 那天我是要去准备去接单，然后送外卖嘛，然后就在那个玄武医院门口进行等红绿灯，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老爷爷过来问我打听一下同仁堂大药房在哪里，他要是去救他的那个老伴儿。
8: 当时外卖小哥卢浩然手里还有几个等待配送的订单，但看着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他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9: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吧，也是70多岁，我爷爷的腿也是不太好吧，然后走路的那种感觉，当时看着老爷爷就是那种 神探

0: 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很慢，然后心里面也就是五味杂陈的吧。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帮助老爷爷先去同仁堂买药。
1: 卢浩然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刚入职没几天，对附近的路况并不熟悉，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人前往药店去买老人口中的救命药。
0: 我就打开了导航，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1: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卢浩然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于是拨通了110报警求助。在等待民警时，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0: 订单大概也就剩十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2: 我刚才去取单了，
3: 哎，走吧。
2: 谢谢同事，谢谢同事。
4: 谢谢您，谢谢您。
2: 小哥，来，真来不及的，不要他不给你们打电话。
3: 哎，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2: 慢点骑啊。好的，谢谢同志啊。
1: 帮助老人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民警手中。从老人的断续言语间，民警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为了老伴儿，袁老先生满街寻找药店买药。
5: 家里也没有子女，期间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2: 别激动！可是这个病人就睁着眼跟我说话呢，他就小美人死，我们等死了。我说不行，死也要死的救他。
6: 才得知老人是膝下无儿无女，说我老伴儿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小脑，好像是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儿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
7: 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这个营养的东西，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儿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1: 原来在带老伴儿就医的过程中，袁老先生听说了这款药，他心里着急，误把这款补充营养的维生素当成了可以立即见效的救命药。为了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
3: 我这双腿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7: 啊。您身体没事吧？
3: 我啊，我没事。
7: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3: 我就着急，71。啊、哦，
7: 别着急啊！别着急，看看这儿哪儿、
3: 哎？我都快神经了。
7: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3: 老伴儿62。
6: 他一直其实在重复着说，这是救我老伴儿命的药，这是救我老伴儿命的药，就是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款药是他能够去拯救老伴儿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就是相当于其实陪着老人一块儿再去践行他心中对老伴儿的那种能做的事情。
8: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维生素 D3 这个药啊？就是5000IU 推力的，周边哪个药店有？您给我推荐一下，来我去看看。
1: 然而，民警先后电话咨询并实地走访了多家药店，但都没能找到那款特定剂量的维生素 D3。民警决定先带袁老先生回医院去问问医生有没有别的办法。
7: 没事，您别激动，没事啊。行了，吃饭了没有？
3: 吃，
7: 也吃不下去，也不喝点水一会儿啊。替您问问大夫，我问问怎么回事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啊。
9: 有人报警了，因为他在大街上这么大岁数，他说要买个药，我们带他转了几个药店，没有这种药。
1: 病房值班护士听说情况后，让袁老先生不必着急。正如民警查询到的信息，这款药物对他的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也不是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
10: 那他昨晚上有几场店，我给您订，
11: 订到这儿，给他订到这儿，给他现金。
3: 行，
10: 行吗？
3: 我给现金。
7: 老人家就把这药啊名字说出来，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好像从网上给订了。订了药以后呢？你就告诉这老人家说的，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

0: 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1: 医院的值班护士接过了帮助老人的第三棒，药品成功下单了，这场跨越深夜的爱心接力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事后，民警与外卖小哥卢浩然取得联系，向他分享了帮老人买到药的好消息。
2: 还是一种非常高兴的那种心情吧，就赶紧早点康复吧。
3: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刚来首都北京，然后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我觉得给小哥点赞。
1: 几天后，当民警再次前往医院回访时，袁老先生的老伴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3: 还行吧，这还稳定吧，病情。对，
4: 不遇到困难，体会不到。你们这个
3: 行，
4: 民警，
3: 行吧，
4: 我充分理解你们。关键时刻。
5: 在这场深夜的爱心接力中，外卖小哥、民警和护士因为一次偶然的求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平常事儿，但这些平常事儿却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一位老人，也温暖了人心。
6: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跳舞陪伴负重登山，机器人正在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真正的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可以替我们来应对吗？
1: 跳舞陪伴负重登山，机器人在为我们带来情绪价值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问题，除了陪我们笑陪我们走，他们能替我们扛下更危险的那一步吗？
2: 你知道吗？机器人在上岗入职前也要参加魔鬼训练营，这里是机器人测试场，稍后在这儿将会进行一场极限挑战赛，至于参赛选手在哪儿呢？别着急，你听。
1: C 组仿生机器人俗称机器狗，他们要在这片4600平方米的测试场从起点出发，严格按照顺序依次挑战五大项目。第一关塔浪，第二关穿网，第三关越岭，第四关登梯，第五关过坎。险境难关技术浓缩，目的是让机器狗在奔赴高危工作场景之前，先把基本功练到极致。
2: 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场地方为我们安排了一场赛博遛狗环节，我们现在就要穿越面前的这片碎石区。你会发现脚下的很多碎块，但是它完全不需要刻意的去保持平衡，就能够很轻松的穿越地带，而且向左、向右、向后、向前，如履平地。接下来是20度的土坡，哇塞，它好轻松就上去了。下坡也是一样，我得小心一点，我得慢慢的往下滑。哦，好，这是最后一个40度的坡，但是依然可以缓缓的上去。关键它还可以在坡上进行刹车，你看到了吗？40度的坡，它也可以轻松胜任。机器狗，我们走。当我们把功能调为跑步，把状态调成突击模式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
3: 在这里我们采用了100多种的原场景设计，那么用这样原场景的拼凑方式，把一个机器人或者机器狗在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的工作流复现出来，以便能够让应用方研发测试方能够充分的了解，在一个机器人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真实情况。

0: 然而，仅仅能穿越复杂地形，并不能满足人类场景的需求。机器狗面临的挑战难度还要提高，再提高。当火灾发生，浓烟遮蔽视线，路线交错复杂，消防员每一次出警都面临着重重风险。如何尽可能保障消防员安全，同时高效开展救援工作？
1: 而这边的场景将会更加的专项化，这是本场赛事专门打造的模拟火场。警报已经响起，烟雾已经排出，我将作为被困的测试人员来检查一下整个机器狗的表现如何，希望它能找到我。

0: 现在能见度已经很低了。
1: 发现火灾，
2: 发现被困人员，
0: 他看见我了。
3: 除了搜救被困人员，机器狗还将承担起废墟穿越、探查救援物资的任务，适应更多元的应急场景。
4: 我看这个石块是真的，这都是真的建材石块。
5: 对，
4: 在这个模拟过程当中，我们为啥要让机器狗不停地又是穿浓烟，又是爬废墟，不停地折腾它？
5: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呢，主要是面向这个全国这个消防，它也是以这个真实的火场需求为导向，去检验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复杂的灾害场景下它的决策、感知、作业以及这个人机交互的救援能力，
6: 让我们真正需要的地方场景，让它的使用价值发挥到极致。这些芯片一定要发挥到真正的应用上，而不是简单的表演上。咱有消防员了，甚至不只是人类啊，包括警犬，咱的好朋友。我们现在社会进步，科技进步，应该能减轻它这些负担。所以说，我们推出了这款小狗，它就是完成了侦查。侦查，它把信息拿回来。
3: 从极限特训到火场穿行，再到水下探雾，研发测试人员通过这样不断折腾，让机器人在解决实际痛点中实现突破。“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将具身智能列为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未来，具身机器人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你敢信小雨也有可能会酿成大灾？雨量不大，那为什么山洪却来了呢？
1: 开始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了。一场小雨量级远达不到大雨量级的降水，在北方地区竟然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的水默沟，脚下河滩平整，水流潺潺。那很多人呢会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下去露营，但其实在雨季这里会暗藏风险。那现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键去到气象局，我们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平台上的水默沟就是刚刚我们所在的位置，这场降水量呢累计雨量实际上只有不到10毫米，但因为雨下得非常急促，再加上上游的来水，山洪在降雨的几个小时之后就爆发了。为什么小雨也会引发山洪？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把这场小雨大灾的来龙去脉讲清楚。首先，气象上我们所讲的小雨、中雨都是指的12小时或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那累计降水量大，当然危害会大，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容小觑，那就是小时雨强，尤其是短时强降水。在北方的七下八上阶段，旺盛的暖湿气流会北上跟冷空气形成对峙，催生强对流天气。这样的天气主打一个脾气暴躁，雨水呢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倾泻而下，这也就是小雨为什么会引爆山洪的第一个原因。二看地形，我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我们所属的阴山南坡，山势陡峭，沟谷纵横，就像一条条天然的大滑梯，雨水会顺着这个山势俯冲而下，汇入到河槽之中。再加上上游的降水和来水，那平日里静谧的河滩瞬间就会变成洪水的行洪道。三看地表，咱们北方的山地对于雨水的消化能力相对较弱，那像南方地区的山林有这种深厚的土层以及茂密的植被来缓冲蓄水，而北方的山地沙石遍布，植被稀疏，雨水降下来会直接形成地表径流。最后看防灾减灾意识，很多北方朋友对于山洪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很多亲历者都说没想到内蒙古也会发生洪水。像我们看到的河对岸那些枯树枝所在的位置，就是去年一次山洪当时的最高水位。现在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北旱南涝的格局，北方的极端降水正逐渐增多，当过去的没见过变成现在的经常见，如果我们的认知还没有跟上，这就会是最致命的。那么如何破局呢？我们来划重点。首先要重视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那内蒙古是地域辽阔，地广人稀，我们建议大家只要收到气象预报说有降水，哪怕是小雨量级，大家也要尽量避开这样的山区和河谷地带。
2: 如果看到安全提示牌有值守人员劝离，或者已经发生洪水出现封路，务必听从指挥，千万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1: 那山洪具有上游降水下游出灾的特点，像我脚下这片平整的区域就是天然的一个行洪道，哪怕我们头顶是晴空万里，如果说水位暴涨或者出现溪水浑浊的情况，我们也要及时的向两处的高地去撤离。最后大家不要对山洪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山洪冲击力极强，像这样的车辆也并不是安全屋，如果遇到山洪被卷进山洪的话，这个车辆就像是一个行走的滚筒洗衣机，非常的危险。小雨大灾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事实，我们建议大家要敬畏自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远离这种危险区域，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够安全度汛。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
4: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5: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具体我们来关注。
6: 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截至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9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8月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无影响。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白海豚已经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那什么是掩蔽置换？专家介绍，掩蔽置换又叫掩墙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
7: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掩墙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从这张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掩墙和外掩墙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掩墙加强收缩，然后内掩墙消散，外掩墙替换了内掩墙，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掩墙的这样一个过程。
8: 掩蔽置换又叫掩墙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通常包括3个阶段。一是初始阶段，台风掩蔽开始出现不稳定，新的掩蔽在外围形成。二是中间阶段，新的掩蔽逐渐向内收缩，可能会形成所谓的双重掩蔽结构，这时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暂时减弱。三是完成阶段，外掩蔽最终取代内掩蔽，台风的强度可能会再次增强，

0: 风眼可能会变大，整个台风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
1: 一般来说呢，就是眼强的这个置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眼强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眼壁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也就是说当大洋上的这个能量供给并不是那么的充足，或者是有这个外围的干冷空气啊，或者是强的这种垂直切变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外眼强呢，它的建立并不是那么的强大，而它的内眼强呢，由于它这个外眼强的一个存在呢，它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这个能量的供给，所以它的内眼强和外眼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遭到破坏，所以呢，它就是最后就会形成一个眼强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眼，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台风可能将会北上，厄尔尼诺正在改变中国天气的格局。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进入厄尔尼诺的状态标准，六月持续增暖。从七月第二后，也就是七月六号到十号开始，关键区的海温指数持续大于二摄氏度。
0: 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大气环流型，进而影响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

0: 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筑牢全年粮食丰产根基。现在秋粮也陆续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2: 记者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粮食主销区的市场主体带着资金、技术、渠道来到主产区，为粮食增产做出自己的贡献。首先来看，吉浙两省共建跨省飞地粮仓。
3: 眼下正值水稻抽穗扬花期，在吉林大安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小西米片区，来自浙江温州的谢树叶和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稻苗长势。今年他在这里改良1.2万亩盐碱地，全都种上了水稻。
4: 来了这就是这一大片盐地，就是这样。然后你看现在治理完的，现在是一大片，是这样绿油油。
5: 今年第一年改这样，你感觉怎么样？
4: 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3: 项目落地的关键在于吉林省推行的盐碱地治理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市场化机制，社会资本全程参与投资融资、工程建设、长期管护与产业运营，配套最长30年土地经营使用权，将改良成效和种植收益深度绑定。
6: 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转这种未利用地，然后用长期承包经营的这个收入去回报咱们当初这个工程这个投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
3: 有了稳定的经营预期，主销区的优势开始在黑土地上充分释放。谢树叶团队将土壤改良技术与当地农技人员的经验深度结合，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打造高端弱碱米品牌，在当地就地加工，定向销往长三角市场。
6: 他们具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机动灵活一些，他们的这个资金，包括他们这个渠道，包括他们这个销售，这个是他们吉林一个短板。
3: 据了解，吉林大米年销往浙江超31万吨，78家直营店覆盖浙江全部11个地市。浙江市场主体在吉林布局粮食基地43万亩，跨省飞地粮仓从一纸方案变成连片丰收的良田。
1: 从吉浙共建飞地粮仓到东部多省市企业落地吉林改造盐碱地，天南海北间的深度协作正在成为新趋势。
2: 在吉林镇赖县，江苏企业打造工农循环产业链，为跨省粮食合作探索了又一个样板。
3: 盛夏时节，吉林镇赖县苏新农场4万亩改良盐碱地迎来玉米灌浆期，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农技人员巡回管护，田间管理精细到位，
7: 长势非常好，日谷产量能够达到1100斤每亩，每公顷就是达到16500斤，亩产就是达到了周边农户的平均水平。
3: 苏新农场就是江苏企业成立的，他们在当地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链条，企业种植玉米，就地建厂生产柠檬酸，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加工成改良剂和有机肥还田质检，改良后的土地再次产出粮食，实现工农互促，变废为宝。
8: 选择把工厂建在吉林镇来，核心呢就是要打通工农循环，这种模式既激活了吉林后备盐碱地耕地资源，降低了我们玉米原料的运输成本，也是东部产业资本助力吉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生动实践。
1: 一粒两种也连接着南北两地农业的协作。闽龙一号这个以两省命名的品种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约定。
2: 作为粮食主销区的福建，用自己手中的抗病种植资源补上了东北主产区水稻品种的短板，而东北的黑土地则成为检验和放大这份技术优势的广阔舞台。
3: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种植户宋国平正开展飞房作业，为水稻补喷叶面肥。
9: 去年按照农地指导调整株距，肥也按照配比用，产量一下就上去了，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今年又多种了200亩地。
3: 让宋国平受益的这款种子正是闽龙一号，它的诞生源于2011年的一场调研。当时福建水稻研究团队到黑龙江考察，发现当地审定品种虽多，但高产优质多抗长粒型的品种十分稀缺，尤其主力品种空域131频繁爆发稻瘟病，导致减产。福建方面提出，把南方高抗稻瘟病的种植资源与东北耐寒高产的精稻品种结合起来，双方随即明确了分工。 福建。

0: 主攻优异基因挖掘、分子育种技术研发和稻瘟病抗性表型筛选。黑龙江依托寒地气候条件，测试品种耐寒能力、田间产能，以空域131为母本，导入福建云隐的抗病基因和中国科学院中科804的优良性状，两地开启了南繁北育穿梭种植的联合攻关。
1: 跨区域的一种有个好处，就是利用不同的生态优势来提高这个地理引擎，来进一步的提高水稻的产量。
0: 从杂交组配到稳定品系，两地团队花了整整11年。目前悯农一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寒地稻区累计推广超400万亩。
2: 我们计划下一步继续合作，采取这 AI 智能化育种的创建研究，来为黑龙江省选育更优质、更多抗、更高产的水稻品种。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4: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所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高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3: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3: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
2: 了。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很多人觉得鸭蛋偏寒，吃多了容易伤脾胃，甚至腌制的咸鸭蛋也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那其实呢，看似寒凉重口味的鸭蛋，只要搭配好食材，吃对方法，也能吃出润燥和滋养。
4: 鸭蛋呢，是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个食材。它最早呢出自《本草经集注》，在古籍中呢也叫误食。那它味儿甘，性凉，归心肺二经。中医认为呢，甘凉搭配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夏季熬夜呀，爱吃辛辣就容易耗伤津液。另外呢，大病后、妇人产后也容易阴血亏虚，导致虚火上扰。临床上呢，会出现像头晕头痛、口干咽干、牙龈咽喉肿痛这些阴虚火旺的症状。所以鸭蛋呢，它具有滋阴清虚火的功效，是非常好的食疗养生食材。
5: 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经期怕冷的女性来说，想吃鸭蛋又怕加重体寒诱发痛经，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4: 脾胃虚寒呀，经期怕冷的这一类人群，大多都是因为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无力，寒气积在中焦，导致寒气散不出去，虚火上浮，因此呢，容易出现既怕冷又感觉燥热的症状。虽然鸭蛋呀可以缓解这类人燥热这些虚火症状，但是鸭蛋的凉性呢，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建议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并且不要多食。日常非经期呢，建议每次最多使用一个鸭蛋，每周2到3次，连续使用呢不要超过3天，停2天再吃。每次使用呢，可搭配少量的生姜啊、桂圆这类温补食材来中和鸭蛋的凉性。
5: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购买鸭蛋时会发现市面上售卖的除了普通鸭蛋，还有海鸭蛋、土鸭蛋，商家也是各有说辞，说海鸭蛋低胆固醇，营养美味，土鸭蛋自然散养，没有色素和添加剂。那么这三种鸭蛋在营养上究竟有没有差别？容易上火的人群该选哪一种呢？
6: 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海鸭蛋、普通鸭蛋，还有我们说这个散养的鸭蛋，它们实际上从产品标准上是没有特殊的差异的，它们都执行的是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土鸭蛋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它的品种呢是地方品种，俗话说的是笨鸭子。那么它在乡村呢，可能就是在老乡家里用这些农用的，比如说玉米啊，然后去饲养的这个鸭子。但是实际上在商品流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确认鸭子的品种是什么样的，或者它的饲养环境是什么样的，它执行的标准呢也都是普通鸭蛋的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把它都统一归为普通鸭蛋就可以了。海鸭蛋它是由于品种的 鸭子，它是生活在沙滩的旁边，滩涂旁边，然后呢它会摄入一些比如说鱼虾海草这样的一些食物，使得它呢海鸭蛋当中蛋黄当中的这个脂质含量能量都会高一些。那么我们从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当中可以看到，海鸭蛋的水分含量低，同时呢海鸭蛋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含量也高一些，它的饱和脂肪相对会高一些，我们会觉得海鸭蛋更香。普通鸭蛋呢它反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些。那么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会有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会日常觉得自己吃这个食物容易上火，或者说我们想摄入的能量低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普通鸭蛋。
5: 除此之外，专家还教您一个随手就能操作的挑选技巧。
6: 我们在市场上挑选鲜鸭蛋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点小技巧，就是一颠二照三轻摇。那么一颠呢，就是我们把鸭蛋放在手里面轻轻的颠一颠，哎，感觉它是有这种鸭手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打开手电或者是手机的灯光，然后去把它在炖端照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蛋的炖端呢，气室要选气室小的鸭蛋更新鲜。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轻轻地摇晃一下，不要使劲摇，不能听到水响的声音，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因为鸭子呢在高温情况下也会应激，应激的时候就会使得它的蛋清稀化，就会产生水响蛋，所以我们轻轻地摇一下，只要没有感觉蛋黄在里面咕噜咕噜的有这种水声，哎，这个鸭蛋就是好鸭蛋。
7: 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8: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7: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8: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7: 你呀，你是 O 型。
9: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7: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0: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7: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独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这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keys. And Tony, are you ready?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前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哎，起走起
7: 起来了、哦，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
5: 哎呀，
4: 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不伤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门户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